0: 对不对？
1: 好，别忘了明天的回来原来好被妈回来被原来被杀了被都没有
0: 被撸
1: 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
0: 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撸了还有

0: 哎，阿廖哥，还没去阿里？
1: 嘿，
0: 老伯啊，伊拉在那边行呐，这不干了吗？等你面对老伙子，干小肉伊。嗯。伊努巴努巴啦，什么都对那个肉伊，但买得了吗？个？
1: 嘿。
0: 啊，我伯，哎，我那还没挂，我那还没挂，家啦嘿，阿拉没干的过嘛，家是，你那过得比上我们过矮些。
1: 嗯。
0: 把那个什么，家把我也帮我比上硬些。
1: 嘿。
0: 伊努巴努巴的，我当那还没挂家啦嘿。不要你不要那边，那个我，那么来他为了什么多钱来？努哎不行不行，努巴努巴神咯，我家啦哦，我牙过去，你家那边是谁谁谁？啊。小来家啦，是不是？我感觉白天你到了，哇塞！都，这都是包的。
2: 拜拜，白龙姐。